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欣赏过卢迪高的新史幻想曲，有列顿领导皇家管弦乐团联同吉他演奏家柏锦宁一起演出。
1: The music of Joaquin Rodrigo rounding out the Nonstop Classics program there with the Fantasy for a Gentleman. Guitarist Christopher Pargoning there joined by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all gathered under the baton of Andrew Litton.
2: 音乐事务处的香港青年音乐营今个夏天汇聚几百位年轻乐手接受密集训练，在他们的压轴音乐会夏日共鸣展示成果。少年弦乐团由薛子豪带领，管乐团由威廉斯指挥，中乐团由陈冰执行，带来精彩丰富的曲目，还有令人难忘的青春活力。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日下午三点可以重温。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6: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7: 咁今个星期咧，我就谂住咧就转一转嘅风格，就揾一啲咧就系、是、有一个 transcription， 即是话咧个编曲嚟到造成一啲音乐嘅。咁你话点解由呢个编曲咧，就点解唔原创作品咧？因为虽然管乐团咧系喺早，即系我哋提过咧，就系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咧就已经好盛行，去到十七、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咧就好兴盛、好蓬勃。咁但系喺当时咧，佢虽然有一啲管乐团嘅原创作品嘅，咁但系咧喺大众嘅眼中咧，佢好多时咧就未必系个演奏嘅原创作品嘅。因为当时佢最大嘅功能，一个管乐团嘅功能咧，就系、是、喺个公众嘅地方，特别一啲，例如一啲广场里边咧，就会演奏一啲大家希望听到，例如一啲歌剧嘅选段啊，即系例如可能系普切尼啊，或者其他作曲家嘅作品。咁点解咁咧？因为咧好多时一啲例如歌剧啊，甚至乎一啲管弦乐曲咧，喺当时十八、十九世纪咧，其实就唔系好普及咧，喺一般平民百姓咧都会入去睇嘅。一来咧，有啲就系甚至乎喺呢、這个即系皇室贵族屋企啦，咁当然入唔到去听啦。咁甚至乎啲歌剧咧，因为门票咧都唔平嘅，咁所以一般普罗百姓咧就未必有机会入到去听嘅。反而啲唔同嘅会堂，或者甚至乎啲广场里边咧，啲管乐团咧就会将呢啲音乐嘅选段咧就编排成管乐嘅演出，咁等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可以听到。我为大家带嚟咧就系韩德尔嘅作品《皇家烟火音乐》。咁呢首作品咧，我哋听一听咧。佢好巧妙地令到啲管乐团嘅乐器咧，听上嚟唔系真系重复呢个弦乐器嘅，而系特别有佢自己嘅个性嘅。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同你一齐听一啲短曲啦。呢一啲短篇嘅作品咧，都系写得相当之精彩噶。咁阵间咧，有一首系吉他音乐嚟嘅，就系坦士文嘅《帕萨卡利亚形式的小品》啊。帕萨卡利亚咧系一种古老嘅曲式啦，系建基于顽固音型嘅连串变奏。当代作曲家坦士文所写嘅呢一首《帕萨卡利亚》写得好精妙，而同时咧系带啲庄严嘅色彩嘅。阵间咧会交俾替补加斯亚弹奏，然后咧会有一首钢琴作品啊，系里亚普诺夫嘅超级练习曲。里亚普诺夫嘅十二首超级练习曲编号十一，系跟随李斯特嘅步伐而创作嘅，咁所以咧同李斯特作品一样，展现出惊人嘅技巧嘅。不过音乐咧亦都系好有独特嘅俄罗斯风格啊。阵间咧带俾你第三首叫做《钟声》，会由查巴科夫弹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温柔嘅歌曲啦，就系舒伯特嘅《瑞士肖菲亚》编号 D891。呢首歌咧嘅歌词啊，出自莎士比亚剧作《维罗纳二生史》噶。而呢一段咧系讲到一位追求者喺肖菲亚嘅睡房窗前唱出小夜曲，想夺得肖菲亚嘅芳心。我哋听下呢一首咧舒伯特嘅歌曲啦，系用德语去演唱嘅，而呢一个咧会系舒默兹嘅改编，将钢琴部分变成管弦乐嘅，交俾南中音国纳以及不来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

0: 乐曲最后咧有钟声嘅回响啊，听起嚟相当宏伟啊！欣赏到钢琴家查巴霍夫弹奏利亚普诺夫嘅超级练习曲编号11里面嘅第三首钟声。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Franz Schubert's To Sylvia, D891, arranged by Alexander Schmaltz, performed by the baritone Matthias Goerner.And accompanied by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That was followed by Alexander Transmann's Pièce en forme de Pascal,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Thibaut Garcia. Wrapping up the segment, we heard Carolyn from Transcendental Etudes Opus 11 by Sergei Lyapunov, played by the pianist Konstantin Shcherbakov.
2: 一時之選，馬盈景。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系列中国音乐，其中一首是民族管弦乐，是苏文庆创作的《桃仔园之歌》。桃仔园其实就是桃园市的旧名，据说清代那阵时很多人搬到这里带动经济发展，街上面广种桃花，所以就叫做桃仔园。苏文庆就以乐曲来表达他对这片土地的歌颂，阵间亦是由他亲自指挥桃园市国乐团演奏。跟着会有一首独奏作品，是一首著名的琵琶传统大套舞曲，就是《十二埋伏》。这首乐曲以历史上的楚汉相争为题材，以类似章回小说的方式来到陈述故事。13段音乐由列营、吹打、点将开始，经过激烈的战事，最后是刘邦得胜。阵间就交给杨维以琵琶演奏了。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2006年的创作，所以是比较新的作品，是王以东所写的《八音和》。乐曲叫做《八音和》是因为它是写给八种敲击乐器，有八种不同的音色组合而成。现在听一下廖以平以打击乐来演出了。

0: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肖邦沙龙时期有不少临时升降记号还有复杂交错拍子的 B 大调夜曲作品旧第三首。之后是肖邦学生时期为他在19岁打开钢琴事业的钢 B 大调 Tong Kiu Mong Ni 主题变奏曲。最后是马勒婚姻面临破裂之际，除了去见弗洛伊德之外，努力度过危机的第二个方法是写作星 F 大调第10交响曲。收听3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有阳光、有灵感和似悲剧的作品了。
1: French pianist François Federighi makes a triumphant return to Hong Kong, joining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for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Cycle, where he plays and conducts all 5 of them from the keyboard. In the second concert, Piano Concertos numbers 1 and 5 bring the cycle to a full conclusion. Tune in to Concert on 4 this evening at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今集咧会同你讲下咧广东说唱入面嘅龙舟。咁啊，继续请到咧阮兆辉教授咧嚟到节目入面嘅。上一集就同大家提过咧，曾经任呢个香港晚报主编黄燕青咧喺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入面咧提及咧板眼同埋龙舟。佢话咧早年咧香港茶楼咧原本咧系冇夜市嘅，后嚟咧发展成咧呢个夜茶啦。咁个性质咧就以听歌娱乐为主啦。咁茶楼个老板咧就睇中咗呢个夜晚嘅时候咧嗰个场地嘅位置啊，就咧聘请呢个古诗咧演唱呢个龙舟歌。龙舟歌咧，其实咧系一个叫广东系咪独有嘅民谣咧？咁啊，风格咧其实咧都好雄壮嘅。咁其实咧，据阿黄燕青所讲咧，其实就源于呢个端午龙舟竞渡嘅歌谣。首先咧，想请教阿辉哥，龙舟我哋而家讲紧广东说唱嘅龙舟，到底同呢个龙舟竞渡有冇关系嘅咧？
2: 嗱，我唔知道，不过咧，即系我哋见唱龙舟嘅人，旧时咧就梗系揸住一支棍。

0: 上面就有一隻假嘅龍舟，咁佢拉一隻手指公拉，
1: 咁真係龍舟勁道㗎喎。
0: 咁但係同佢真係勁道嗰啲有冇拉啦，我唔知呀。咁呢就有手指公拉嘅線呢，就嗰啲掌會喐㗎添。咁而家應該呢，我知道祖叔有一隻呢類似嘅嘢呢，就捐咗俾博物館嘅。
1: 是香港文化博物馆，
0: 应该在沙田的，我有没有记错不知道，如果有呢就希望他们拎出来展览下。
1: 我知道杜焕那个呢就在荣鸿镇那里的。
0: 哦，是啊，是啊。那呢其实呢那个姑无论他的道具是怎样都好，那但是我们做什么呢，那其实呢就是当日唱龙舟的艺人呢其实都挺惨的。那就在街上就是偷人的铺头，多数铺头门前即是恭喜人家生意兴隆啊，什么什么财源广进啊之类，那啊攞封利是那里。那即是我就觉得都几可悲的，其实当日那又有在街边就企喺度唱，但他冇得踎喺度唱的，因为为什么呢，支棍长的他揸住的，是吧，那在那个感觉里面呢就仲可能低过卖场，
1: 即系其实可能讲得直接啲就系乞丐嗰个咁多，
0: 叫做有啲名目嘅，但多数我见佢哋咧都系铺头门前，
1: 咁但系譬如我哋即系去到铺头咁就俾钱啦，梗系冇问题啦。如果唔俾钱，佢哋会唔会有啲咩？嗰个龙舟会唔会有啲咩？
0: 我就唔知啦，但系多数都俾嘅，
1: 系咪啊？
0: 多数俾，
1: 因为我听阿荣鸿镇讲咧，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俾钱咧，啲水咧就爬去佢个門口的。
0: 哦，不是就吊轉是吧，
1: 吊返轉就好鬼過癮的。
0: 這個呢就我真的不知道。
1: 咁黃燕青呢其實喺個掌故香港掌故入面呢都提到呢，演唱者呢空前呢就掛住一個小鑼小鼓啦，就一路敲一路唱嘅。咁就好靠個人聲同埋打擊樂啦，咁就冇其他樂器伴奏。
0: 冇㗎冇㗎，係啊。
1: 咁但係其實呢剛才我哋所講呢，就而家我哋想像一下，首先呢你呢要控制呢你心口呢嗰個鼓同埋鑼，跟住係咪右手定左手啊，就一隻手要揸住個
0: 左手就揸龍舟，因為佢打鼓打鑼呢佢要靈活啲㗎嘛，
1: 就右手，
0: 就右手嚟嘅揸支棍，咁呢就龍舟就好得意嘅，龍舟呢我哋本來鑼鼓經呢就每逢打鑼鼓經呢都係先鼓就後鑼㗎嘛、
1: 哦、
0: 最尾係狂㗎嘛、
1: 哦、
0: 但係龍舟呢佢就刮落去嘅，因為個鑼呢就好似有冇見過舊時啲將軍啲護心鏡，即係好啲盔甲啲護心鏡咁，就面向對方嘅，揞住個心口咁，等於係，但係個鼓呢竟然呢就係、是、下面托住，即係話個鼓面呢就向天嘅，咁即係話呢係90度角，同個鑼係90度角，咁佢一棍打落去呢可能係狂，即係佢刮落個螺又動落個鼓度嘅。咁所以呢個打法呢就我見舊時好多人都係咁，佢督督狂督督狂狂嗰下呢佢都刮埋落個鼓度嘅。咁如果一刮落個鼓度呢就先落後鼓㗎喇喎，係調轉咗㗎喇喎。
1: 咁呢個同廣東好似即係一般嘅習慣好似唔
0: 同啦，唔同啦，我哋南咪唔係淨係廣東㗎。通世界都先鼓後鑼㗎啦，係咪呀，好少先鑼後鼓㗎嘛。咁但係呢其實龍舟就係啱啱調轉咗。咁好啦，咁你話佢聽落去呢佢又唔係好特別聽到先鑼後鼓㗎。因為佢刮落去佢幾乎一齊響咁滯。咁就打法當然係一個要好精細㗎，打得係咪打得好靚㗎。咁另外呢就佢嗰套叫七星嗰度呢就真係有獨特嘅地方嘅。
1: 咁黃燕青呢佢都提到呢其實呢香港呢當時呢嗰個龍舟嘅歌手，即係唱龍舟嘅歌手呢唔係好多嘅。咁最主要呢就喺呢個順德啊大良一帶呢就聘請啲名師啦嚟到香港演出啦。咁代表藝人呢佢係黃燕青所講呢當時係叫龍舟蟲啊。咁佢受聘喺呢個中環嘅三多茶樓啦，就擅唱呢個三國演義嘅故事嘅。
0: 係啦，嗱呢個就要提啦。因為呢佢係好長賴賴嘅嗰啲故仔，等於男音，即係你聽返嚟過，你明唔明啊，我唔係今晚唱晒俾你聽㗎、唱幾段咁跟住你聽返嚟過，咁你聽返仲要幫襯㗎嘛，係咪，
1: 咁嗱我哋呢不如而家聽下呢由呢個招錦成演唱嘅龍舟序曲，等大家呢對龍舟有一個基本嘅概念先。

0: 啱啱听到由焦锦成演唱嘅《龙舟序曲》。阮教授呢首歌呢，我諗你应该係唔会陌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
1: 嗱，成首曲我当然唔係记得啦、嗯、但係呢焦锦成先生所唱嘅呢，就真係我哋而家学唱龙舟嗰种啦，就唔係话好似讲嘅成分比较唱嘅多、
0: 嗯、
1: 但有啲係讲嘅成分比较唱多㗎嘛、
0: 嗯嗯
1: 啊、即係好似口白咁，但佢好有节奏感嘅。咁龙舟呢，而焦锦成先生所唱嘅呢，就真係我哋学龙舟歌嗰个感觉啦、啊、即係凉风有啊阿信呢秋月无啊嘅边呢嘅边嗰种啦。咁、呢佢咁打鼓当然係要学㗎啦。咁佢边个顿就督正咁嘅啫，有时係、
0: 嗯。
1: 有时呢佢打个七正嘅督督正嘅督督正正督正督正正督正督正督正咁。即係有时係咁，有时係咁。咁应该系句呢，尤其是杨平嘅时候呢，佢就系长啲嘅。
0: 咁焦锦成佢本身系咪一位故事嚟嘅？
1: 系。
0: 当时系点样搵返嚟
1: 嘅？其实呢个个知佢嘅。
0: 哦。
1: 佢知㗎啦。咁我哋话既然搞呢样嘢呢，因为系个排筹就纪念道馆。
0: 嗯。
1: 咁就不如就出齐佢哋问佢哋制唔制啦，肯唔肯啦，咁当然肯嘅，系咪？即係一个人吐死狐悲㗎嘛。咁、当日润心思量同埋银娇思量同埋焦锦成故事。咁、呢就一齐唱嗰、那个每人唱一段啦。咁、我记得润心思量就唱叹间。咁、李银娇呢就唱
0: 桃花扇。
1: 桃花扇係啦，粤欧嚟嘅。咁、我都未听过粤欧㗎，之前。
0: 之前未听过粤欧嘅。
1: 冇听过粤欧㗎。係。咁以为粤欧，听过就话粤欧，你明白吗？嗰本书都睇过，但係冇真係听过人哋唱。咁、就喺我嘅感觉嚟讲呢，三位都係真係好有造诣，可惜可惜、就唔係真係录低咗好多。
0: 好可惜，
1: 系好可惜。
0: 咁但係即係讲到呢度呢，我亦都即係叉开少少想讲，因为我哋成日听粤欧呢，讲緊嗰个版面啊，嗰啲伴奏呢，其实係好似好有设计嘅。当时我相信银娇佢唔会系即系咁有设计，会唔会系咁咧？嗰班伴奏嘅
1: 画面都系，但系佢一个人玩啊嘛，
0: 系咪啊？
1: 佢一个人玩啫嘛，
0: 有伴奏噶，有伴奏噶，有伴奏，
1: 有冇啊？
0: 有伴奏，有伴奏。即系而家我哋听到个录音咧，当日系嗰、那个粤欧系有伴奏嘅，
1: 咁可能都系焦锦成同埋你润心同佢玩嘅啫。
0: 哦，
1: 咁佢有冇叫其他师傅玩？我唔知道。因为嗰日咧就好齐人嘅，好多人嘅嗰日就，就算系音乐名家都十分多。
0: 有例如有边个？
1: 哦，都真系多啦，我记唔到啦。好似阿培叔啊。王者师啊，咁
0: 有
1: 份嘅，一扎一扎嘅。
0: 哇，即系其实谂翻起咧，都即系如果当时系有记录落嚟咧，
1: 有记录真系非常好啊，
0: 真系不得了。嗱，
1: 我识嗰时就唔系咁兴话影个相啦，咩咁样？
0: 相都冇咩？
1: 冇啊！后屘我问佢哋，喂，嗰晚有冇影住相啊？我哋咁，因为我系走来走去，因为我仲喺 TVB 做紧嘢，咁我嗰晚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两头走。
0: 当时商业电台嘅位置，
1: 系
0: 啦 ，OK，
1: 系啦，咁、所以我两头走嗰晚，咁、后屘有冇影到相？冇，
0: 非常可惜。嗱，我哋而家听下咧《龙舟情》咧演唱嘅《阴云雪恨》呢首歌咧，又名《大闹广昌隆》。呢个《大闹广昌隆》呢个古仔到底系讲啲咩嘅咧？
1: 大闹广昌隆唔系讲一个
0: 系咪有位廖小乔嘅
1: 名妓？
0: 系，
1: 咁就俾一个花花公子。失时夹万，
0: 系
1: 即系屋企好有钱，不过佢系冇钱嘅，
0: 系
1: 咁啊氹咗呢个妓女从良，所谓咁啊脱籍就搬开住，使晒个廖小琪嘅所有私己，咁然后就脾气咗佢，翻去话呀，我同啲人讲话娶你啦，咁啊走咗去，咁啊搞到呢个咧就饭都冇得食，于是。咁當然冇房租啦，咁搞到吊頸死咗。
0: 跟住就點呢返嚟。
1: 跟住呢嗱咪跟住就咁有個賣容線嘅容線仔，就嗰晚落大雨，就喺嗰間咁嘅。
0: 窮秀才嚟㗎喎，係咪
1: 呀？唔係，佢話窮秀才啫，即係考過唔中嗰啲嚟㗎其實。不過呢嗱幾方面嘅故事可以唔同嘅。即係我手嘅版本就係唔中，所以呢就走去賣容線。咁就賣容線。咁走来走去落雨唔得掂啊！啲绒线 揼湿都唔得掂噶嘛。咁、于是就头盏个冇地方噶啦，间间都满晒。咁啊，挨到个老板。咁佢明知间嘢猛鬼，即系明知间房猛鬼。就唔敢俾人住嘅，咁啊嗱，喂好乸渣喎，咁啊乸渣我唔怕嘅，佢以为嗰啲污糟啊，即系原来嗰啲乸渣唔系嗰啲乸渣，咁啊于是就俾佢住，咁啊讲埋间客失魂啦，我后尾间问起喂点解你会咁啊，咁就和盘托出话俾佢听，咁啊当然当中有好多桥段啦吓，后尾又告状又告唔到啊咁啊，咁啊最尾咧就因为嗰个赵怀安。赵怀安咧就因为呃晒佢啲钱，开咗间叫广昌隆，开咗间铺头叫广昌隆，于是佢呢个容善仔系带只鬼去报仇咁样。
0: 哦，原来系咁。咁而家咧，我哋听呢、這个录音嘅音质咧，其实同我哋习惯听嘅咧，可能系有啲唔同嘅。咁呢个录音咧，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咧发行嘅重胶嘅，当时嘅即系进行数码化啦。咁我哋都要多谢咧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贤先生咧提供呢个录音啦，并且咧好多谢嚟自新加坡咧嘅陈汉明先生咧专业嘅修复咧，令到我哋可以听到呢个咧有八年历史嘅录音。
1: 哇，厉害！

落天话心唔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个人叫做东街转过，又到阿郑南街过边，即系阿都举头红日落嘅西天三头，睇一见有一家叫做擎天嘅天，睇我着急抽身步入天不放啊天。哦，惊动各位店东呢，叫做陈老阿莲，佢嗰个花名呢叫做系大嘅粒嘅烟，请问呢位客户，你又曾否用过万线呢？最近未

不若的话下官呢你都领头啊的事那个手在清白他都极任的啰嗦奉者我们天为乐我有一担咪用之一事叫我石头啊你不通啊叫我就在

讲过，怎咩事啊？打得你这飞家的我，我拉着你保护嘞保护你。哦，你阵变猪都有天分，怎咩来啊算？情由讲你呀、啊，都令你心嘅酸，的确系客观嘅唔服啊！咩？呢啲若然嘅虚咩？我哋里边嘅还仲有一座系豆花恐怕晚上佢会将人来扰乱，飞沙走石，佢在花园里啊嘅边。若系客官啊，你又唔怕啲鬼嘢对我相陪于你入去后花园？我若佢真的为秀才刘君啊献，佢话也也你嘅批。我哋男人头上个个都有七尺光威，斗斗长姑怕你鬼呀、啊、精嘅念珠你面带我入后嘅院啦。哦，咁又齐句呢一步。Oh yeah!

0: 各位心在差在女的片连忙直播只有肥肥波叫做阿片拉羊啊啊的烟我踏佢的床中呢来好啊啊啊这些人恨用酒是总之一就烟的摆摩哦、又到各位秀才举目看那个东的西你在房中物件样样俱佳为甚佢店家言话佢有鬼已经有渣洋楼啊碰到嗰啲角落头车嘅剂而且挂满嗰啲城荒嘅座係个无所不借嘅鸡嘅就见中间挂起个仆係白嘴一中快。哎呀佢样样花题呀都係自贵。佢落俾佢狂风一阵出入女嘅碑而令到碑渣手石出嘅槽槽嘅碑咯嚇得佢秀才无管动起啦。好嚟唱胜呢一站歌文难截制。列功德胜啊就丁才贵一制无废呀嘅计仲要添丁就和共进呢计丁才福禄嘅就列位都要一下下齐呀啦。
1: 啱啱听到系由龙舟晴演唱嘅阴云雪恨啦。嗱，阮教授咧，跟住我哋就会讲下咧李瑞祖唱嘅《龙舟孝顺歌》。我唔知道你同阿祖叔嘅关系如何咧？
2: 佢好照顾我，
1: 系
2: 咁佢亦都教我唱咧，即系例如《怨婚》啦、《追贤》啊嗰啲，咁、就佢真系教我唱嘅吓。
1: 系咪香港人嚟噶？佢
2: 澳门应该
1: 系
2: 吓。咁以前系咪？内地我唔知啦我又冇知道佢整个历史啦咁一路我即知佢嘅时候就喺澳门啦识佢嘅时候就喺澳门嘅、人非常之好咁佢好照顾我嘅咁我而家成日打板嚟唱男音个板都系佢送俾我。
1: 哦系呀。
2: 系呀佢送俾我嘅。咁佢仲因为个板呢有个招纸咁摆喺铺头卖嘅时候呢因为日光晒到啊咁搣咗块招纸佢咪有个痕啦。
1: 是有人
2: 有人在这里咁佢好有心啊返嚟澳门就搵有位算刻名家林近先生就同我刻咗四个字兆辉显庆真係宝贵到不得了咁送咗俾我黄杨黄杨木嚟
1: 㗎。我哋一路知道呢就剛才啱啱听到嗰个首阴云雪恨呢係一啲即係历史故事啦。其实即係攞一个孝顺歌当然成首歌就係讲即係人要孝顺啦。其实龙舟有冇一个叫做即係叫高台教化嗰种咁嘅感觉㗎。
2: 其实所有说唱所有戏曲都係有呢个作用。因为点解呢大家都知道我哋中国嗰时呢係教育唔普及。你农村就算请到一位老师返嚟都最多教唔係好多人嘅啫你明唔明咁舊時又話咩女子無才便是德啲咪仲死多二線種係咪啲女人就直情冇書讀嘅。咁亦都有啲男仔淨係耕田淨係剩咁又係唔識字唔識剩。咁好慘嘅。所以呢嗰、那個說唱即係講古仔同埋做戲咁呢兩樣嘢呢係的確係其中有教育成分喺裏面嘅。所以我哋你知戲曲啦中嘅就中間你就間就冇混亂㗎。即係冇話你估下佢中年間冇㗎冇得冇。
1: 我見而家啲新嘅劇本好似有啲混亂㗎。
2: 新嘅你新嘅還新嘅有陣時呢就作咗喺額頭嘅中嘅就中間嘅就間。因為點解佢真係一個教化嚟㗎。
1: 即 即系咧奸人咧系一定有后果嘅，有报应嘅。
2: 系啦，所以佢系一刀切咁齐，即系唔会话佢本来好好嘅，而家乜嘢冇嘅，冇呢啲，好少呢啲嘢。
1: OK， 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孝顺歌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下咧由呢个李锐祖演唱嘅《龙舟孝顺歌》啊。
3: 人生在世咧，系孝住嘅为爷嘅高，喂，想亲恩义。问你地知冇？佢话二十月就要张胎爷嘅宝呢，临盘分娩呢，唉，好似试过翻呢嘅数，得而落地借粮脱。但苦乐面干碎湿，做尽嘅功夫，过了三朝七日，即略略消烦，脑啊，忙餐费沉落

日孟母三千，都是为把儿家威到，免你同啲顽童打斗，搞到乱嘅糟嘅糟。又到贾年尽管，要拣先生嘅，好啦，恐逢不慎啦，你会罢学

三五七年，又要同你寻条好路。农工商学，等你玉贵嘅身呢嘅高，又到海亲宅配去参宴啊，苦啦，得你夫妻完娶咯，佢两老正得安。

了翠妻之后，又到你哋公婆好咧，又话嗰啲老嘢不合潮流，我哋自己嘅煲，唯有亦母重踩，咁就分火灶啊，仲话分明拆屋啦，被嗰只

父母有病在身，佢又作小姑啦，老婆未病啫，唉，惨过五丈床嘅刀，勉强现已就寻那细道。佢外边优秀，内里风嘅苏咗战弱都也无，系将火菇啊任从啲老鼠咯走入去。

0: 我奉劝世人就要循下孝道，神分定性正是做仔女的公的夫。这段醒世的良言，我当龙舟的泥逢高泥逢高啊，希望那些为人不肖了，就要前非痛改了，报答下父母的功劳。
1: 啱啱听到是由李锐祖演唱的《龙舟孝顺歌》，咁听完之后咧都几感动嘅，我觉得。
2: 系啊，佢即系其实真系一个教育嚟嘅，咁就大家听《龙舟》，唔知道有冇感觉，就系话我哋学嘅时候咧，有样嘢系要真系会意嘅，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啦。点解咧？你觉得佢好似有板咁，
1: 系好似有节奏噶，
2: 佢冇噶，
1: 我冇节奏嘅，
2: 佢有个节奏而冇板嘅，
1: 哦，
2: 即系你觉得佢话乜乜乜啊乜咧，咁你以为佢有板嘛？原来冇嘅，叮叮叮叮咁你，
1: 但好有趣喎，即系其实我知道，即系喺龙舟喺粤剧入面咧都会运用噶嘛，
2: 有嘅，
1: 咁对于啲相对现代嘅。人呢就节奏系好紧要㗎嘛。咁咪冇节奏点样学呢？
2: 佢唔系呢，就系、是、即系你听落好似有嘅咁跌落去死。嗱、你木鱼嗰啲就摆明冇㗎嘛。咁但呢个就好似有嘅。喂边个系板嚟嘅冇。即系冇真正嘅节奏，冇真正嘅拍子。佢唔上板嘅其实系。咁但系又有锣鼓喎、锣鼓有节奏㗎嘛。咁所以听落好得意嘅。你明白你好得意嘅。如果你整个唱嘅时候，你嗰个叫做咩感觉，即系你嗰个节奏嘅感觉，你冇又唔得嘅，但你系咪真系拍子又唔系嘅？所以呢样嘢咧系考到人嘅，即系你如果唱得唔好咧，就利用你辣噶啦，好似唔系咁噶啦。但系咁点知叫唱得好咧？你又冇过话啊？呢度有拍啦，嗰度有拍冇
1: 嘅。咁假设嗱，我哋如果即系佢举个例啊，我唔识唱嘢嘅。咁我睇到杂志，如果我要阿阮教授你指导下我点样唱龙舟，其实系点样唱？
2: 我一定叫佢唔好学龙舟先，将嗰啲字咧学咗板眼啊、南音啊嗰啲先。咁之后咧，你自学龙舟咧，你就起码都有个感觉，
1: 有个谱喺度，有个浪喺度，
2: 有个岛啊，有个岛啊，有个进度，但系咧就唔系真正板，唔系真正拍子。咁你就所以考人咧就系。
1: 嗱，咁讲到龙舟咧，我哋有一首咧，其实都系需要播嘅。咁就系巢飞飞咧，喺呢个黄飞鸿正传上集嘅《边锋灭烛》入面咧，演唱咗龙舟。
2: 哇，厉害啊！嗰首真系好厉害啊，
1: 好过瘾嘅。佢咧喺一个妓院入面去唱嘅，
2: 即系个场景
1: 系个场景系妓院，跟住听嗰啲人咧，全部都系一扎喺即系
2: 妓院里边
1: 嘅女子啦。咁其实当时系咪真会有啲咁嘅情况？
2: 有，应该有。嗱，老实讲。妓院年代我未出世，但系咧都听好多前辈讲系有嘅，有嘅好多特登即系专门喺嗰啲妓院唱嘅大把，
1: 系
2: 当然唔系常住一间妓院，即系可能佢隔篱咗有几间，喂叫下边个嚟唱支嘢啦，即系，一唱就唔止一支噶啦，唱好多支啊，咁因为嗰啲收入系咁嚟噶嘛，
1: 咁即系当时其实听龙舟嘅人系。女子多，其实都冇分男女，
2: 客人啊嘛，
1: 系
2: 喂，佢唔系冇人嘅时候叫佢嚟唱噶嘛，
1: 系
2: 唔即系唔系话冇生意叫佢嚟唱，有生意叫佢嚟唱咁啊，啲客俾钱噶嘛，同时仲有千祈唔好误会妓院嗰两个字，
1: 系
2: 其实交际场所嚟嘅，
1: 即系妓院同我哋今时今日嘅理解可能唔一样，
2: 完全唔一样，可以话
1: 系，
2: 即系譬如喂阿子俊啊，你几时得闲啊？我喺边度开个厅。摆一直同你倾下偈，要咁嘅啫嘛，有啲系即系唔一定咁啊。但系有冇女人陪咧？就有，譬如坐喺后边同你夹下餸啊、斟下酒嗰啲有嘅。但系问题嗰啲唔一定话我哋而家嘅感觉嗰啲技，
1: 系嘛？即系可能掂下手仔都
2: 你唔使旨意啊。但即系嗰阵时系交际场所嚟噶，唔系嗰啲嚟噶。
1: 好，咁而家我哋一齐听下由巢飞飞演唱嘅《龙舟》啊。

波澜之中谁似叻嘅我，我在日都清啊流啊恨你变多多多客气啊正系雨云啊到到底还原花呢债你话来乜啊水河。何便不问夫妇二结更呢归我更添受水呀、啊。

想有人拿嘅针，所以我枕边流不尽咯，你话几多累咧太恨。行龙生就一条桃花运啊，运比一朵桃花，正系八字所生啊，生我在万人居下嘅灯。等下五湖四海几多客

0: 淋淋的酒，苦三星啊，正月归啊，哇，地底万里明。明月当头啊，天薄啦，明啊，明该呀、啊、如此，恨中啊唔清，清啊一住就把真命啊啊啊嘅清，思念我薄命啊。总望观音灵佛咧救我出苦海呀、啊、有幸。
1: 啱啱听到由巢飞飞喺黄飞鸿正传上集《边锋灭烛》入面演唱嘅《龙舟》。阮教授，我听到咧，好似即系个鼓同埋个锣咧个声咧，好似同之前嗰啲听有少少唔一
2: 样。佢系好似我哋喺街边听到嘅，
1: 即系好地道嘅。
2: 系啊，真系好地道。
1: 系嘛？
2: 呢位巢老师咧，真系高人嚟嘅。但系好可惜咧，佢就后屘一场解下签啊，咁样。
1: 哦，即系去咗黄大仙，
2: 系嗰类啦，系啦。
1: 哦，
2: 咁佢就一拍电影，我同佢拍过噶。
1: 哦，系咩？
2: 系佢有份嘅，有时好多戏，咁啊请佢做啲南华佬啊，做啲咩咁啊？佢又识咩都识嘅，
1: 即系本身都可以系南华佬嚟嘅。
2: 应我谂系啦，我谂佢真系啦，即系好识嘅佢。你谂下，成班人叫佢做查老师
1: 嘅，系哦、
2: 啊，老师级啊，不后屘佢唔知点咧，好少做电影啦，后屘就
1: 好嘛。讲到呢度咧，我哋好多谢阮教授咧，今日嚟到同我哋讲呢个龙舟，
2: 唔使客气，唔使客
1: 气。啊，咁咧，我哋咧一齐咧听下咧由焦锦成演唱嘅《龙舟尾声》咧，作为呢个节目嘅结束啦。咁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咧传统广东说唱《板烂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芬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二场音乐会，佢以第一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呢一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今晚8点播出。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喺5:0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3%。

0: 1917年的今日，拉赫曼尼诺夫最后一次在俄罗斯演出，当时他弹奏了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亦都是我们刚才欣赏到的作品。当场演出有钢琴家郎朗以及葛济夫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
1: The pianist Lang Lang was playing Liszt's Piano Concerto No. 1 in E-flat major.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alery Gergiev.

0: 汲水门大桥往九龙快线有意外，龙尾五股岭。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华富食水配水库。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中央货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香港文化博物馆。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当落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入口车多，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时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及往观塘方向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中银大厦车多，龙尾麦当劳道麦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近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分区电力站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清屿干线汲水门机场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十八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就再次就系揾嚟咗乐评人啦，就系、是、周光津博士 Oliver 嘅 Oliver 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2: 我哋第四台咧个节目叫做歌剧世界，入边咧有一位主持咗二十多年啦，我哋叫佢做卢校长啊，卢景文啊，因为佢系前香港演艺学院嘅校长啦。咁除咗艺术行政嘅工作咧，佢咧亦都系有香港歌剧之父之称啊。咁啊就每年咧都会咧喺香港嘅大大小小嘅舞台上面咧就呈现歌剧嘅制作。咁我呢排咧就同阿卢教授咧去录音嘅时候咧，都见到佢话好忙，但系咧好忙之余咧，佢咧系风雨不改咧，咁样就嚟电台录音嘅。喺刚刚过去个星期咧，就上映咗一套嘅作品，系莫扎特嘅《独裁君主斯拉》。嗱，呢一部嘅制作咧，我真系孤陋寡闻啦，我真系唔认识啊，冇听过，亦都系冇睇过嘅。我知道咧，卢景文校长咧，佢对于莫扎特咧有一个小小嘅mission 喺度，Oliver 同我哋讲下。
4: 系啊，几年前开始咧，佢就决定咧将莫扎特比较少演出嘅歌剧咧逐一退出，先后已经演出咗三四部噶啦，咁就真系好难得，因为如果唔系佢现场咁样去制作演出咧，几乎系冇机会听到呢个天才作曲家嘅其他嘅作品嘅，因为来去都系听
2: 魔笛啦，
4: 咁但系能够有机会听到呢一首，我记得问过阿卢校长嘅，我喂呀，卢校长呢首喺香港好似未演出过，咁啊点知原来我呢个问题系好 stupid 嘅，因为佢话连三十度都演出过一次嘅咋咁样，咁所以咧我当时听到呢句说话之后就谂，哇呢一次嘅香港演出有可能系我一生人唯一一次有机会听现场演出噶咯，所以咧就真系洗耳恭听，系好期待呢一个差唔多两个半钟头嘅歌剧演出。
2: 制作咧就系喺大会堂。

0: 劇院一个400多人的一个属于小劇场的空间去上演这一部的作品。刚才我也都讲过莫扎特的熟悉的作品有好几部了。这一部这么小演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不够普及不够大众还是他的音乐不够吸引是什么的部分呢？那次非凡美樂的演出又做到什麼的效果呢？
1: 絕對不是因為水平不夠，其實水平是相當之高，雖然莫扎特當時只有16歲、就是1772年是米蘭歌劇院首演的，就是莫扎特自己指揮的。就我為什麼說個年份出來，因為這個很重要，因為1772年就是美國大革命1774之前和法國大革命1789之前的、所以當時那個无论音乐嗰个传统啊，或者系文本嘅传统咧，都系好比较旧式一啲嘅。当时听落去嘅演出咧，都系好有嗰种传统意大利，譬如Monteverdi 啊，或者 Klug 啊嗰种嘅，
0: 即系旧到紧
1: 啊。系啦，譬如独唱嘅演出，通常都系先嚟一个 recitative， 跟住就嚟一个 arias 咁样嘅设计嘅，好多段都系咁样嘅。咁啊，亦都好多谢非凡美乐佢哋啊，好忠于原著。咁啊，喺呢个宣叙调或者 recitative 嗰啲咧，所有嘅片段咧都系用古键琴嚟伴奏嘅。佢哋亦都系从呢个圣 John's Cathedral， 即系个借咗只琴嚟，所以系。製作是很嚴謹的，雖然真的很小的場地，但是你所要的東西齊在那裡，有個 Pit Orchestra 18人、有一個17人的合唱團、還有很多布景，一條條很大的羅馬式的支柱在那裡、那些台的布景我都要讚一讚即是製作人員、就是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那個六七六大柱可以遲來遲去，一時左一時右一時後面，是完全是做到晒场景嗰个需要嘅，真係都好佩服佢哋。
0: 咁歌劇啦，咁除咗剛才你讲到嗰个嘅舞台上面嗰个美学之外呢，好多人关心就係当然係个演唱啦。
1: 冇错，演唱呢係一幕一幕嘅惊喜。咁首先呢就卢校长请返嚟嘅几位主要独唱家呢，都是其實同非凡美樂都合作咗好耐嘅啦，咁就亦都好開心見到佢哋呢一場嘅演出咧，真係費盡佢哋嘅水平啦，係傾身去演出嘅。尤其是我哋熟悉嘅邱子谦啦、Vivian 啦，咁佢係擔任呢個女主角嘅。其實呢套作品應該係有三個 soprano 嘅，咁就阿 Vivian 係其中之一個啦、另一位就係陶依靜。咁呢兩個 soprano 咧都先後喺嗰啲咏嘆調嗰度咧係演出好高嘅功架。因為呢套歌劇主要係關於呢個獨裁者師奶，咁咧就由劉楚恆去飾演嘅男高音，咁就講及到佢點樣去摧毀咗另一個國家咧，就俘虜咗人哋個公主翻嚟，咁啊想迎娶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橋段喺度嘅。咁就呢個公主本身有愛人啦，咁由呢個李卓倫以呢個 counter tenor 即係男高音去飾演嘅。咁有幾段嗰啲二重唱咧，譬如喺第一幕嘅第二場嗰度咧，就因為公主以為個未婚夫係已經死咗，以為個皇帝殺咗佢，但係唔係嘅。咁佢哋重逢嘅時候咧，有一段好感人嘅二重唱。咁就樂隊喺啲弦樂嗰度嘅表現非常之出色嘅。咁同個音樂係同步一齊去進行嘅。咁就喺呢個二重唱完嘅時候咧，佢哋手拖手咁樣咧，因為重聚啊嘛。咁咧就個音樂嘅表現係非常之出色嘅。剛才講過呢、這個男主角飾演暴君嘅呢個劉楚恆咧，佢喺第一幕嗰度有一段係展示出。佢嘅唱腔咧係好展示出呢個皇帝係非常之奸嘅，咁佢嘅表情啊、唱腔啊都係好令人覺得話呢個人係跟住做啲咩衰嘢咧咁樣，咁就因為呢個橋段咧係寫到咧佢將會咧係殺曬嗰啲敵人嘅，咁就亦都係將佢哋收監咁樣，咁的確咧喺呢個第三幕嗰度咧有一個係監獄嘅場景嘅，咁有好大嘅鐵閘鎖住喺度。咁喺光幕咧係相當之感人嘅，因為男女主角都以為係死㗎啦，因為佢收咗監，咁咧就個皇帝亦都係講到明係要將佢哋處於死地㗎啦。咁李卓倫唱呢個假男高音同埋女高音啊 Vivian 咧，佢有一段可以叫做肝腸寸斷嘅，即係諗住離別㗎啦，冇㗎啦 咁所以咧，就佢两个系唱得非常之好嘅。咁去到光幕嘅最后嘅部分咧，就加入咗个步军入嚟，咁就成为一个三重唱。咁就三个一齐咧系唱得好精彩嘅。咁去到最后嗰幕咧，就成个歌剧嘅最精彩嘅地方啦。咁就大家以为咧悲剧将会发生啦，咁啊点知啊180度转，咁啊皇帝咧唔知点样咧系决定咧唔再做衰嘢啦，佢宣布赦免，咁亦都撮合嗰啲外人一齐几 pair 咁样，咁啊去到最后咧发展成一个最后嘅六重唱，咁啊再加埋后边chorus 一齐唱咧。乐队亦都系演出一啲好开心嘅音符出嚟，成个气氛系非常之好嘅。然之后咧，最后咧，皇帝咧就因为佢改头换面咧，咁啊受到人民嘅赞赏，所以咧系再加冕俾佢。咁佢跪低获加冕个幕咧都几精彩嘅。咁我特登咧系仲写低咗一个歌词，个歌词咧就系有什么比得上自己嘅真心？咁啊呢个先至系真正嘅胜利。咁啊。絕對是一個以德服人，就是受到人民的稱讚的一個場景來的，應該是很符合當時莫扎特1772年那個氛圍的，就是有這種即不會是好像法國大革命之後那種的鬥爭啊，或者是鬥到你死我活的那種的內容的，還是很傳統，即是還是未變天的時候那種的氛圍在這裡。那很多謝盧校長將這首咁難得聽到嘅歌劇作品咧，文本啦、演出啦、音樂啦，就全部係帶俾我哋。
0: 唔該曬啦，周光俊博士啦，同我哋講過咧，係非凡美樂嘅呢一部製作《獨裁君主施拉吉》。唔該曬啦，法。
2: One is perfect for a solo.With two, you can play doubles. The more the merrier. How about a quartet? You could even form a basketball team. How many children should you have? The choice is yours. Be sure to plan ahead and plan it well. Call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on 2572-2222.
3: Statistics are vital to society's development.Where do the data come from? From you.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ficers may visit your workplace to collect data. They may also visit your home to gather information. By law, all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s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For a better future, let's support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urveys.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释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在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

0: we heard the St. Paul's Suite, Opus 29 by Holst. Vernon Handley conducted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1918年嘅今日，霍尔斯特就转咗佢个名，就听落冇咁似德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啦。 我哋欣赏过就系霍尔斯特嘅《圣保罗组曲》作品29，汉特利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过。

0: That was the Australian Chamber Orchestra perform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Mendelssohn's String Octet in E-flat Major, Opus 20.
1: 1840年嘅今日，孟德尔逊咧就开始一个为期两个星期嘅旅程啊，就去到英国。咁第一个星期去到伦敦啦，之后咧系去到伯明翰。我哋欣赏过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20当中嘅第一乐章《澳洲新乐团演出》。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郑嘉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肖邦沙龙时期有不少临时升降记号，还有复杂交错拍子的 B 大调夜曲作品九第三首。之后是肖邦学生时期为他在19岁打开钢琴事业的钢 B 大调 Tonk Money 主题变奏曲。最后是马勒婚姻面临破裂之际，除了去见弗洛伊德之外，努力度过危机的第二个方法是写作升 F 大调第十交响曲。收听三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有阳光、有灵感和似悲剧的作品了。

一个 Happy Friday 嘅日子嚟到9月18号，你收听紧嘅系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喺呢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音乐欣赏嘅，先藉住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乐曲为我哋揭开序幕，一齐听下佢嘅 D 大调第5布兰登堡协奏曲编号 BWV1050 当中嘅第3乐章，有圣马田室乐团联同佩利亚嘅演绎。

唔该晒佩利亚同埋圣马田室乐团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由巴克嘅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0 嘅第三乐章。我哋由巴克呢位巴洛克时期嘅作曲家嘅创作去到比较近代一啲啦。歌剧《卡门》今日咧就脍炙人口，但系咧当佢首演嘅时候咧就并唔系咁受好评啊。可能系当中嘅一啲嘅桥段啦，对于当时高雅高尚嘅观众嚟讲咧都几富挑战性。但系咧音乐就最诚实，当中首首经典嘅旋律经过韦斯曼嘅编配之下，变成一首嘅《卡门幻想曲》。我哋听下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嘅演绎啊。同台仲有卡萨娜的合作演出。

0: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黄梦拉联同弹钢琴嘅卡什纳为我哋带嚟嘅有韦斯曼所改编嘅《卡门幻想曲》。
1: 星期一下昼三点嘅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肖邦沙龙时期有唔少临时升降记号，仲有复杂交错拍子嘅 B 大调夜曲作品九第三首。之后是肖邦学生时期为他在19岁打开钢琴事业的钢 B 大调 Tom Kilmoney 主题变奏曲。最后是马勒婚姻面临破裂之际，除了去见弗洛伊德之外，努力度过危机的第二个方法是写作升 F 大调第十交响曲。收听三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有阳光、有灵感和似悲剧的作品了。
0: 继续我哋嘅音乐时间，接落嚟为你送上嘅由赖慧尔嘅《高贵和伤感的圆舞曲》。呢一套作品咧系作曲家向舒伯特致敬嘅，有钢琴同埋乐队版。今日我哋听到嘅系管弦乐嘅版本，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节目，我而欣赏到最后的一套作品，简直是穆索斯基的《放散之夜》，一起听下史托哥夫斯基所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斯托哥夫斯基联同伦敦交响乐团的演绎之后，将我们今个星期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在这里先祝你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来近星期一晚上的7至8，再在第4台的空间分享好音乐，拜拜。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0: 咁今個星期咧，我就諗住咧就轉一轉嘅風格，就揾一啲咧就係、是有一個 transcription， 即是話咧個編曲嚟到造成一啲音樂嘅。咁你話點解由呢個編曲咧，就點解唔原創作品咧？因為雖然管樂團咧係有一組，即係我哋提過咧，就係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紀咧就已經好盛行，去到十七、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咧就好興盛、好蓬勃。咁但係喺當時咧，佢雖然有一啲管樂團嘅原創作品嘅，咁但係咧喺大眾嘅眼中咧，佢好多時咧就未必係個演奏嘅原創作品嘅。因为当时佢最大嘅功能，一个管乐团嘅功能咧，就系、是、喺个公众嘅地方，特别一啲，例如一啲广场里边咧，就会演奏一啲大家希望听到，例如一啲歌剧嘅选段啊，即系例如可能系普切尼啊，或者其他作曲家嘅作品。咁点解咁咧？因为咧好多时一啲例如歌剧啊，甚至乎一啲管弦乐曲咧，喺当时咧十八、十九世纪咧，其实就唔系好普及咧，喺一般平民百姓咧都会入去睇嘅。一来咧，有啲就系甚至乎喺呢、這个即系皇室贵族屋企啦，咁当然你入唔到去听啦。咁甚至乎啲歌剧咧，因为门票咧都唔平嘅，咁所以一般普罗百姓咧就未必有机会入到去听嘅。反而啲唔同嘅会堂或者甚至乎啲广场里边咧，啲管乐团咧就会将呢啲音乐嘅选段咧就编排成管乐嘅演出，咁等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可以听到。我为大家带嚟咧就系韩德尔嘅作品，系《皇家烟火音乐》。咁呢首作品咧，我哋听一听咧，佢好巧妙地咧，令到啲管乐团嘅乐器咧，听上咧唔系真系重复呢个弦乐器嘅，而系特别有佢自己嘅个性嘅。

作曲家 iNaudi， 依钢琴啦领导捷克国家交响乐团演奏过去的创作《白色的晚上》。跟住嚟嘅作品就系罗力逊嘅《仲冬之歌》啊。罗力逊咧生于1943年嘅美国啊，咁佢咧系南加州大学嘅桑顿音乐学院作曲系嘅杰出永休教授啊。呢一首《仲冬之歌》咧，其实有5首嘅歌曲啊，歌词咧就系出自20世纪英国诗人格雷夫斯嘅手笔噶。首先咧就有《珀西怀哀歌》啊。珀西怀咧就系古希腊神话入边嘅女性啊，曾经生过啦牛头人身嘅以诺图洛斯啊。第二首咧系像雪啦，用雪啦去比喻女性。跟住咧就系她在半睡间诉说她的爱情，然后系仲冬醒来，最后咧就系10月底的代求啊。一齐欣赏一下里顿指挥布列顿小交响乐团联同福音合唱团演出罗力逊嘅《仲冬之歌》。

罗力逊的《仲冬之歌》，由里顿指挥布列顿小交响乐团联同福音合唱团一起演出。曾于1960年的大提琴家简卡勒，七岁就学大提琴了，曾经入读布拉格音乐学院，还有布拉格艺术学院。1981年的时候曾经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比赛的大奖，跟住1982年就勇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大提琴比赛的最高大奖，之后就展开他的演奏生涯。他除了演出亦都有灌录唱片，他都很热衷新乐的演奏的。欣赏一下，他联同布拉格室乐团演奏为华帝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 R 418。

我欣赏过嘅咧，就系韦华帝嘅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 R418，但演出嘅有大提琴家简卡同埋布拉格室乐团啦。接住嚟嘅作品咧，就系史博嘅 E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19，拣嚟嘅咧就系第一个乐章，演出咧就系克里钢琴三重奏啊。史博咧喺1784年咧就出世嘅，系来自德国嘅。咁佢咧除咗系作曲啦，亦都有拉奏小提琴同埋指挥啊。啊，佢都咧有几多突破啊？可以话系贡献良多。佢系第一个人啦用指挥棒嘅，而乐团彩排上面用字母分开唔同部分咧，亦都系佢谂出嚟噶。咁喺彩排嘅时候咧，只要讲边一个字母，大家好快咧就揾到系由边一部分开始彩排，咁啊唔使逐个小节慢慢数啊。啊，仲有啊，历史记载咧，原来佢好英俊喎。

史伯嘅 E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19嘅第一个乐章，由克利钢琴三重奏送上啊！咁就以呢一首作品咧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会啊！唔好行开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荷兰作家史维宁克啦，生于1562年啊。他是文艺复兴时期后期和早期巴洛克的作曲家来的。他呢也有演奏管风琴和教学啊。他在德国非常之出名啊。他的铜像就和巴克和贝多芬的铜像一起竖立在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门前的。

止佢嘅管风琴创作就深深影响往后超过一个世纪嘅发展。其实大致上都是以佢嘅模式去创作的。今日拣嚟嘅咧就系史惠灵克嘅管风琴作品诗篇36篇，一齐欣赏啦。又来自日本嘅铃木雅明演奏啊。铃木雅明咧生于日本嘅神户啊，12岁咧就喺教堂弹奏管风琴啦。后来咧就喺东京艺术大学学作曲，之后咧就再进修管风琴演奏啊。1979年咧入读阿姆斯特丹史惠灵克音乐学院，咁啊跟随古键琴演奏家高柏文。做管风琴演奏家基尔学习啊，两位咧都系鼎鼎大名嘅演奏家。1990年咧，佢就喺日本创立咗巴克古乐团。2001年咧，曾经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十字勋章，以表扬佢嘅成就噶。

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送上过史维宁克的诗篇36篇。接下来我们会欣赏布拉姆斯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34，选来的会是第一个乐章。这首作品是1864年完成的，就是献给普鲁斯哈森的安娜公主。五重奏当然有钢琴，另外还有弦乐四重奏，即是两个小提琴、一个中提琴和大提琴。这首作品有人叫做布拉姆斯失我的冠冕的。其实除了钢琴五重奏，原来还有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奏鸣曲的版本。今天欣赏的第一个乐章，一开始就以齐奏奏出主题，先声夺人，令人印象难忘。听下立树合奏团的演出。

纳什合奏团演奏过布拉姆斯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34的第一个乐章。跟着我就揀了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当中第二个乐章一起欣赏。第九交响曲是马勒最后的一首完成的交响曲，虽然他有写过第十交响曲，不过未完成他就已经离世了。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音乐杂志就访问了151位指挥家，而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是得到第四位的评价，可见这首作品有多重要或者有多受欢迎。在1907年的夏天，马勒受到连番的打击，他心爱的女儿就离世了，而他的心脏又出现问题。另外再加上反犹太运动所迫，他唯有辞去维也纳歌剧院总监一职。虽然后来他心脏的问题没有起初他想象的那么严重，而没错，本来那份工都有机会让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发展。不过死亡这个的题材或者是阴影一直都在他作品里面出现的，好像是第二和第五交响曲。这一首交响曲其实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地跟死亡决战，不过呢你是战胜不到死亡的。今天欣赏的第二乐章是三种不同的兰德勒舞曲交替地出现。兰德勒舞曲就是奥地利乡间的舞曲来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布莱兹自费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

来自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送上过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啊。今天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钢琴家帕涅夫弹奏过是肖邦的 E 大调第十八夜曲，而之前有森马天尼的竖笛协奏曲。接住带嚟有 Jerome Kern 的两首作品，分别是烟卷眼念和今夜的你。跟住呢有舒伯特主题十二首变奏曲，而结束呢个钟头嘅节目带嚟有德弗扎克嘅新世界交响曲其中嘅慢板乐章。

欣赏过有莱扎为巴松管和弦乐四重奏而写的五重奏，而之前那首是阿宾朗尼为管风琴和弦乐而写的慢版。接着将会欣赏到有杜石克的奏鸣曲、贝多芬的瑞士歌曲变奏曲和法汉威廉士的云雀高飞，一起来听听。

贝多芬嘅 F 大调第22号钢琴奏鸣曲作品54。贝多芬系喺104年嗰时创作嘅，咁啱啱听到呢个演绎系由钢琴家利尔去弹奏。喺之前有西贝流士嘅芬兰颂，当中由奥曼帝所领导嘅费城乐团去演出。喺呢个钟头入面，接住我哋会听到三首嘅作品。首先有波亚地尔嘅竖琴协奏曲，喺当中担任竖琴独奏嘅系竖琴大师拉斯健。除此之外，仲有庞塞嘅浪漫曲，由钢琴家奥沙华奥去弹奏。而喺呢个钟头入面为你送上嘅最后一首作品，系法国作曲家法朗克嘅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当中最后一个乐章，由小提琴家丹索斯加联同钢琴家冼米文一齐演出。

布鲁克纳的五重奏当中中版乐章，演出包括有阿班尼弦乐四重奏。在之前有听过泰利文的 A 小调奏鸣曲，当中吹奏双簧管的是舒贝尼加。而开始这个钟头有我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 J.S. 巴克的《耶稣人类渴望的喜乐》，是来自作曲家第147号清唱剧，而为我们用钢琴弹奏的是香港著名钢琴家吴美乐。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亨密特的 G 大调协奏曲，这首作品里面担任独奏乐器是曼陀林琴，而弹奏曼陀林琴的是古格米。除此之外还有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快板乐章。不过经过改编之后，我们即将听到当中担任独奏的是用长笛，吹奏长笛的有史丁顿，联同演出有爱乐交响乐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61年探索一下。1845年华格纳的汤豪社在德累斯顿首演，而去到1861年拿破仑三世就邀请华格纳将这套歌剧搬去巴黎歌剧院。当时巴黎有个惯例的，上流社会的赛马俱乐部成员吃完晚饭才会入场，所以歌剧第二幕一定要有一段芭蕾给他们欣赏。但是华格纳就拒绝在第二幕的中段硬插一段舞蹈，他反而将维纳斯堡的狂欢场面大幅扩写，移到去全剧最开头，变成一段更长，和声亦都更加接近他后来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风格的音乐。汤豪社的序曲和开场的维纳斯堡场面，正正就是这个芭蕾版本最标志的修订了。1861年的3月13日，汤豪社在巴黎演出，但是就因为芭蕾出现得太早，迟到的观众看不到自己想看的舞蹈，场内嘘声不断，越来越混乱，最后就演着三场，华格纳就要收回作品，带着极大的挫败离开巴黎。虽然这一次的演出失败，但是巴黎的版本呢，我们可以见到华格纳由早期的浪漫歌剧进一步走向他成熟时期那种更加浓烈的音乐语言。现在大家就一起继续欣赏这首汤豪社序曲吧。